0: 各种口味的鸭血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看一下，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走进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，鸭血粉丝汤不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，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欢迎